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白马的呀，我们无论我是我我是你要说没得问题，也不要说的他没得呀，再也不要求我的服了没得问题，也不要的他不然我们服了我们就

见着没他就会当木了去。那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世七年开的嘛你问你要没要的呢什么废物的你想起了什么不能说什么样的地

我的宝贝让我讲一下，哎，那个乌鸦真听了我讲一下，那我还是要准备做准备吧，哎，那个乌鸦就完蛋。没得阿妈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